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FM 104.3，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有时候它烦扰着我，有时会借着月光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。

0: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1: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，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。

0: 快
1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轻帆，波动声浪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104.3， 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0: 你会是我
1: 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。
2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中秋最经典的神话典故便是嫦娥奔月，这也是中秋赏月拜月习俗的起源之一。自古世人皆爱追月，追的是皓月清辉，是人间圆满，是心底期许。胡彦斌的追月改编自经典名月，融合国风流行曲风，编曲大气悠扬，极具中式浪漫。歌曲以追月为核心，贴合古人望月、逐月、盼月的心境，将中秋的诗意与洒脱完美融合。追月一程，不负秋光，不负中秋，不负世间所有温柔期盼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妈，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。您看，这是他的眼睛。以后，我也是您的儿子。
1: 妈，你是妈，您听，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。您听，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。
2: 奶奶，
1: 你。
2: 叔叔救了我，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，治好了我的白血病。叶叔叔是您的孩子，奶奶，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。
3: 奶奶，我也终于看到了您。
1: 你是？
3: 奶奶，妈妈说，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，可是在6年前，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。妈妈说，这是生命的接力。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，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。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，我就是您的孙子。
4: 谢谢您，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。
5: 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FM104.3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AI 在，爱也在。

花好月圆是中秋最经典的吉祥祝福，也是国人千百年来最朴素的美好期许。中秋时节，秋花盛放，皓月圆满，花与月相映成趣，寓意家国安宁，阖家团圆，万事顺遂。这首《花好月圆夜》是中秋专属金曲，男女对唱的形式温馨甜蜜，氛围感拉满，旋律轻快喜庆，歌词吉祥治愈，完美贴合中秋团圆喜乐的节日氛围。岁岁中秋，年年月圆，愿人间皆如花好月圆，万事圆满，岁岁安康。

月有阴晴圆缺，中秋是圆月，而月半弯是月色温柔的序曲。古人观月之时序，残月待圆满，弯月盼团圆，所有的不完美都是为了奔赴最终的圆满。张学友的月半弯曲风浪漫温柔，编曲简约舒缓，歌神醇厚的嗓音将月色下的缱绻温柔细碎美好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弯月凌空，晚风温柔，秋意盎然，中秋的美好藏在每一缕月色，每一段温柔时。

同样的歌名，不一样的温柔意境。陈坤版本的月半弯更偏向清新浪漫，旋律轻快灵动，嗓音温润干净，自带青春温柔的氛围感。如果说张学友的版本是成熟的深情，那这一版便是纯粹的美好。半弯明月不似圆月盛大，却独有静谧温柔的韵味，恰似生活里细碎的美好与温柔的相遇。

中秋的月亮缓缓升空，漫过楼宇，越过山河，温柔照亮整片大地。这首歌曲曲风轻快治愈，元气满满，打破了中秋歌曲的温婉沉静，多了几分鲜活的烟火气息。编曲清新灵动，旋律朗朗上口，张杰清亮的嗓音将望月的欢喜、期待美好的心境完美诠释。晚风徐徐，月色渐浓，静静看着月亮爬上山头，所有烦恼随风散去，只留中秋的温柔与美好相伴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时光旅人的脚步，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，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，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，匠心律动，灯火阑珊。 FM 104.3，在城市的温度里，听见你的心跳。

0: 快点，大家都站好，长辈坐中间。
1: 妈，拍全家福，您得坐 C 位。
2: 妈今天是大女主，妈。

0: 然得坐 C 位了。
1: 大家笑一笑。好嘞。
2: 小王，你电话响了。
3: 哦，老妈打的，她肯定没事儿。哎，我接一下啊。
4: 哎妈，我这正忙着呢，完了再说啊，先挂了啊。来，咱接着喝。
3: 您是大哥，我先干为敬。
5: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，更要在我们的心上。
6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4.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中秋自古便是思乡之日，古人云：“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月圆之夜最是牵动游子归思。”这首《泸州月》是经典国风思乡金曲，曲松包揽词曲创作，将古风诗意与现代旋律完美融合。歌词“泸州月光洒在心上，月下的你不复当年模样”，道尽了岁月变迁、故乡依旧的感慨。千年泸州月，岁岁照归人，世间月色千万里，最温柔的永远是故乡的月光。中秋望月，念的是故乡，思的是故人。

中秋望月，望圆，望故乡，浮云万里，归思千千。这首经典金曲诞生多年，依旧是游子思乡的代表之作。费翔高亢深情的嗓音，将漂泊的迷茫、对故乡的眷恋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天边流云舒卷，天上皓月圆满，无论走多远，漂泊多久，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温暖的港湾。中秋良宵，愿清风祭思，流云传情，山河无恙，故乡安然。

中秋的终极期许是团圆，是归乡，是落叶归根。中国人的浪漫与执念便是岁岁归乡，阖家相守。王力宏包揽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，曲风深情厚重，字字句句皆是赤诚。落叶归根，游子归乡，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。月圆中秋，岁岁念归，无论奔赴何方，故乡永远是心底归途，圆满永远是最终期许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。
1: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擦肩而过，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 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0: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，

0: FM 1043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我弟的工作，你看，老同学，老大哥，行吧，我来安排。
2: 想着关系近一点，不顾原则丢一点，
3: 多点几个菜，挑最贵的，再来点好酒。
1: 行吧，出差也不容易。
2: 想着享乐近一点，不顾规矩丢一点。
4: 哎，主任，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，
5: 先放一边，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。
2: 想着偷懒近一点，不顾责任丢一点。
4: 哎，领导，我们资质是不够，但辛苦您，这是咨询费。
1: 这样，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。
2: 想着好处近一点，不顾良知丢一点。

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4.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天涯共此时，千里共婵娟，这是中秋最动人的浪漫。山河万里，南北东西，所有人头顶都是同一轮圆满皓月。这首《一样的月光》由徐佳莹全权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，是她量身打造的原创治愈金曲，曲风大气通透，温柔有力量。歌曲以人间共有的明月为核心意象，书写世事变迁，月色依旧的豁达心境，褪去了离愁的沧桑，多了一份岁月安然的通透。世间有人相守团圆，有人隔山相望，但同一缕月光，抚慰着世间所有人的思念与期许。月圆岁岁，月光不变，温柔不变，跨越山海的团圆期许永远温暖如初。

中秋有团圆喜乐，亦有离别牵挂，总有故人相隔山海，亲友遥遥相望。而中秋的月亮是离人最好的慰藉，替相见不得的人奔赴一场岁岁相逢。周笔畅的嗓音低沉细腻，共情力极强，这首《离人的月亮》旋律深情绵长，歌词温柔治愈。月光不问离别，岁岁照亮山河，所有的离别都是暂时的，月圆终有时，相逢终有期。

中秋的圆满不止阖家团圆，亦有岁岁相伴，一路同行。世间所有温暖，皆因有人相守，有人相伴。作为节目收尾金曲，这首《一路上有你》温柔治愈，意蕴悠长，旋律深情舒缓，歌词真挚温暖，完美升华了中秋的温情内核。月色年年如故，美好岁岁相伴。

两小时月色旋律，我们以歌寄情，以乐抒怀，揽尽千古中秋诗意，听遍人间团圆深情。从苏轼的千古望月佳句，到嫦娥奔月的古老典故，从异乡的岁岁乡愁，到相守的岁岁圆满，一轮明月承载了中国人最温

0: 有最质朴的期许。今夜月色温柔，歌声绵长，愿这满屏月色声声金曲能温暖你的中秋良宵。愿往后岁月年年月圆，岁岁平安，山河锦绣，人间圆满。本期的就是爱音乐在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。
1: FM 104.3，提醒您，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奔赴旷野与风雾，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。是远方风景，声音没有方向，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。FM 104.3，一路向理想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 104.3，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104.3，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清帆，波动声浪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深夜的归途中，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，哪怕迷茫，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。FM 104.3，微小如你，亦可

栖居云端的飞鸟，静待破晓的黎明。追光者的足音，在电波中摆动星河。以声为桨，划破寂静，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。FM 104.3，用声音摆渡星河，与世界共振同频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。

是 Silence Radio， 我是今天的主播王苏龙。在这个城市每天

0: 点
1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3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。

FM 104.3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车水马龙间，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。征途漫漫中，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。因为热爱，所以永恒。FM 104.3，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。